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卡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2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 3试验，
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I 的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音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只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0日，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2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新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

方案。七月十日，据中国石化透露，在海南成功实现往昔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芯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快展中心上海举办。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邮政等央企带来国家级低空技术方案，西门子、达索、爱普生、银创等外资企业带来国际前沿航电、航空材料技术，亿航智能、广联航空等上市企业展示商业化落地成果，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产业链配套板块实现关键环节全覆盖。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100架行业级飞行器与1000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应急处置、空中消防、城际运输等多元应用场景。7月11日，产品扩容、规模竞增 ETF 已经成为资金入市的重要工具。从产品情况看，随着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从资金情况看，大量资金借到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首次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7月12日，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7月12日，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首座工厂提前投产将使三星能够更快地应对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迅速增长的需求，一位行业官员表示。另外，三星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

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
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

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

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三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3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2期 Progressed 试验先后爆雷。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3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通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只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0日，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两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新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仅1毫米，如同人体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但航天零件往往形状奇特，内部复杂，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尤其对钛合金等昂贵材料，利用率可稳定保持在90%以上。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在一些场景中 ，3D 打印正从替代方案变成唯一方案。7月10日，据中国石化透露，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芯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邮政等央企带来国家级低空技术方案，西门子、达索、爱普生、银创等外资企业带来国际前沿航电、航空材料技术，亿航智能、广联航空等上市企业展示商业化落地成果，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产业链配套板块实现关键环节全覆盖。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100架行业级飞行器与1000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应急处置、空中消防、城际运输等多元应用场景。7月11日，产品扩容、规模竞争 ETF 已经成为资金入市的重要工具。从产品情况看，随着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从资金情况看，大量资金借道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首次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7月12日，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7月12日，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首座工厂提前投产将使三星能够更快地应对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迅速增长的需求，一位行业官员表示。另外，三星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渔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7月12日，盛诺生物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7亿元至1.47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3.23%至64.79%。公司表示，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多肽原料药业务呈持续增长趋势，以及公司新建产能的逐步释放。7月12日，润都股份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万元至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196.70%至216.04%。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原料药制剂产品销售量有所增加，销售收入、毛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有所提升。7月12日，赛龙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26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为期15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7月16日。退市整理期首个交易日不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10%。期间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上市后将转入退市板块转让。近日，恒瑞医药发布收到关于注射用卡瑞利珠丹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的双胺药物组合的完整回复信 CRL 的公告，称此次审批反馈主要与阿帕替尼相关生产场地的 CGMP 现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检查观察项有关，未涉及对产品临床研究数据、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公司将积极与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合作伙伴进行密切沟通，以明确后续的申报计划。这已是双胺组合第3次被美国 FDA 延迟批准。近日，跨国药企 GSK 正式通知 Alector 终止双方持续5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合作，该决定将于2027年1月2日生效。
此前，双方共同开发两款靶向 Sortilin 受体的单克隆抗体 Latozinemab 和 Nivisnibart。但在2025年10月和2026年4月 Latozinemab 针对额颞叶痴呆 FTD 患者的三期 INFRONT 3试验和 Nivisnibart 针对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二期 PROGRESS-AD 试验先后爆雷，

此前 GSK 已经支付7亿美元首付款。7月12日，由哔哩哔哩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综合性 ACGN 展会 Bilibili World 2026，以下简称 W， 落下帷幕。3天时间，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170家展商参与，现场展出近1000台痛车，超6万名 coser 到场参与互动。今年也是 W 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售票，全球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参与，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到18%，创下历史新高。7月9日晚间，旗下拥有百事可乐、乐事、贵格、加德乐、多利多姿、七喜等众多知名品牌的百事集团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上半财年业绩。上半年净营收达到436.2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85.45亿元，同比增长7.3%，营业利润为7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95.2亿元，同比增长65%。在中国市场，百事集团的休闲食品业务第二季度实现有机收入增长。7月10日，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关于 Shine Global Holdings Limited 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国际合作司表示，已收悉西英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境内运营实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交的境外发行上市备案材料。西英拟发行不超过3.42亿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受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的乐高玩乐节活动区域于7月11日至12日期间暂停开放。上海迪士尼度假区表示，部分室外景点和娱乐演出可能会暂时关闭或取消，只有2026年7月10日至13日期间，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且门票未使用可进行退款或改期。7月10日，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随着可回收技术的突破，我国将有效缓解星多箭少、火箭运力不足的发展瓶颈，商业航天产业链也将迎来降本增效、规模兑现的全新发展阶段，大航天时代有望拉开序幕。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的新圈地运动正加速演进，卫星轨道和频段是受物理法则约束与国际规则锁定的不可再生战略资源，具备相当的稀缺性。各国对卫星频轨资源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7月12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两大商业航天核心平台均再次迎来重大动作。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卫星有限公司完成增资扩股，引入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新股东，注册资本由13.15亿元增至约16.5亿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则由13.96亿元大幅增至约41.7亿元，或反映出火箭运载能力建设正进入加速投入期。可见，航天国家队建新一体商业化战略从架构搭建转向全速推进。此外，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资持股的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约10.3亿元大幅增至约15.5亿元。3D 打印学名增材制造，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处直径仅1毫米，如同人体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但航天零件往往形状奇特，内部复杂，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尤其对钛合金等昂贵材料，利用率可稳定保持在90%以上。如今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在一些场景中 3D 打印正从替代方案变成唯一方案。7月10日，据中国石化透露，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十号乙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新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100%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98.7%，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国家快展中心上海举办。航空工业、中国航天、中国邮政等央企带来国家级低空技术方案，西门子、达索、爱普生、银创等外资企业带来国际前沿航电、航空材料技术，亿航智能、广联航空等上市企业展示商业化落地成果，沃兰特、风飞航空等科创企业多款 eVTOL 真机现场首发首秀，产业链配套板块实现关键环节全覆盖。面向公众的千机展演低空百大应用飞演也将落地上海，集结近百架行业级飞行器与千架编队无人机，实景呈现应急处置、空中消防、城际运输等多元应用场景。7月11日，产品扩容、规模竞增 ETF 已经成为资金入市的重要工具。从产品情况看，随着近期新发 ETF 密集成立， ETF 总数突破1600只。从资金情况看，大量资金借道 ETF 入市，月内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近1000亿元。多家机构表示，当前依然看好权益资产长期配置价值。7月11日，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是数智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将首次在北京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7月12日，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7月12日，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中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甚至10万亿的上市企业。7月12日，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首座工厂提前投产将使三星能够更快地应对全球对人工智能芯片迅速增长的需求，一位行业官员表示。另外，三星上月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投资400万亿韩元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
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 Step Edge Audio、 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

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 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
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
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e

Arr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
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
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
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供应亚洲再优化政策。

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

2.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8.80 亿元到 9.50 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元，同比增长 15.03%。 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在缅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
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
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i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
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
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

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
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八月一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
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
七月八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

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

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
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
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 亿至13亿元。

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

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
七月六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七月七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七月十二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七月十二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七月十一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七月十一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七月十二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七月十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七月十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
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

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
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

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8.80 亿元到 9.50 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 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
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

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

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七月十二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七月十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七月十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七月十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界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0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

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 StepEdge Audio、 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

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

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

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1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i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
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

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
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

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
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 Step Edge Audio、 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
韩元和泰铢

2012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供应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 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Highlanders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 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 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寻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 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 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 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 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 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

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七月十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

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

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

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
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
接阅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

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借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

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由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购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

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

七月六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七月七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七月十二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七月九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七月十二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七月十一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七月十二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七月十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七月十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在缅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
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
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

六款车型，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eek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Bubbleu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
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

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
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3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借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借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借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
七月十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
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福袋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

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银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银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
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偿

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在缅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供应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
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
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

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排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维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也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ee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

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
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利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利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 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在缅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

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 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
盛趣游戏代理运

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利斯发

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
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

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 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 Comic 漫画 Game 游戏 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线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 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8.80 亿元到 9.50 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 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 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 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 业内人士认为，限于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限于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 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供应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
表明在通胀压

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新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阿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

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 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
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

共六款车型，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
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AI 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
其中信用卡等循环

性待遇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 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五座版和七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六款车型，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 9.99 万到 13.99 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
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ee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
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

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8.80 亿元到 9.50 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

源新材的谭烨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
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

两种动力形式共六款车型，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

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

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

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
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Key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
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

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
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银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银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
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

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
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
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

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

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

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
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
7月12日，借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借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借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
七月十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
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

酒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
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
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亿元。

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七月十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七月十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七月十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七月十二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七月十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

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

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

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

0: 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Bubble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 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0: 即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 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 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门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 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

0: 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 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 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稻盛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二十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 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

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3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 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Highlanders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 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 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 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 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 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 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 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 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

0: 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ee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

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Bubble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Bubble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 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复

察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

0: 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 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

0: 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Key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 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Bubble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 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寻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 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 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

分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

交易中心继续，在缅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 10.5 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五座版和七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六款车型，提供六款外观颜色及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 9.99 万到 13.99 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 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 45% 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

一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七月十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
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

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利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利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

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 Comic 漫画。
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

展会。今年是 Bubbleu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Bubbleu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
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皆悦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皆悦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皆悦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皆悦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艮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艮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

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
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

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 3.41613 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 91.77 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 24.2%， 日均包裹量达 1.01 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 29.66 亿件，同比增长 66.9%， 占全球总包裹量的 32.3%， 比去年同期提升 8.3 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三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 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 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 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
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
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 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Bubble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Bubble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
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

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0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级

典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 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 Step Edge Audio、 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E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
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
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4月

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万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越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寻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
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
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0 亿元到 9.00 亿元，同比增长 262% 到 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 8.80 亿元到 9.50 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0.75% 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 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8.03 亿元，同比增长 2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7 亿元，同比增长 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三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仁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一至两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 1.35 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两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
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

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零八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四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 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Step Edge Audio、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

年是 Bubbly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u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Bubbly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福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
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 1.44 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万亿元甚至十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两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两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 9.1% 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音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音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音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个百分点。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
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静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 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 Edge 基础模型、 Step Edge Audio、 Step Edge G 和 Step 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 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 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五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业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仁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
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

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星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星动纪元在2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侧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4款产品。这4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4》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4》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录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2026 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本作是官方推出的首个怀旧服，忠实还原游戏上线初期的地图、职业与任务，采用长期永续运营模式。首发版本将上线战士、法师、弓箭手、飞侠、海盗5大职业，等级上限开放至100级，金银岛、林中之城等经典区域及自由市场系统同步上线。7月12日，杉杉股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50亿元到9.00亿元，同比增长262%到334%。本期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核心主业经营业绩同比显著提升，两大主业负极材料和偏光片业务合计实现净利润预计8.80亿元到9.50亿元，同比实现大幅增长。7月10日，日科化学公告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更源新材的谭叶军、宁德时代等股东收购山东更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70.75%股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标的公司主营锂电池电解液核心添加剂 VC、碳酸亚乙烯酯和 FEC 氟代碳酸乙烯酯与下游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多家优质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是行业领先的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生产商。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新能源电池电解液材料业务板块。

7月10日，思源电器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快报。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3亿元，同比增长27.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7亿元，同比增长15.03%。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强化内部管理，但受外汇汇率波动影响，产生较大汇兑损失。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经批准，自2026年8月1日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继续暂免人民币对新加坡元、卢布、林吉特、新西兰元、南非兰特、沙特里亚尔、阿联酋迪拉姆、波兰兹罗提、匈牙利弗林、土耳其里拉、韩元和泰铢12个直接交易货币对竞价和询价交易手续费暂免期3年。2026年以来，国内村镇银行重组整合进程持续提速。证券时报记者统计显示，截至7月9日，今年已有134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机构总量缩减至1048家，延续2025年以来加快出清的态势。业内人士认为，县域金融生态正迎来重塑，精简村镇银行数量将推动县域金融服务提质增效。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目前的2000亿元增加至5000亿元，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充实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7月10日，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境外子公司工银亚洲在优化政策落地后的首日，向香港金管局申请9个月、2年及3年等多个期限 RBF 资金，为客户灵活提供较低成本、多期限的人民币融资解决方案。据新华社，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据媒体7月12日报道，有行业消息人士透露，三星电子正着手将其龙人芯片集群首座半导体工厂的投产时间提前至2029年，比原计划提早1至2年。此外，三星方面曾表示，根据其超级项目投资计划，计划在平泽和龙人半导体集群投资2030万亿韩元，约合1.35万亿美元，并在首尔以南270公里的光州投资400万亿韩元，建设2座新的芯片工厂。据央视财经报道，有机构预测，到2029年，我国国内算力卡采购额将达到1.44万亿元。庞大的算力需求让投资机构相信，中国将诞生多家市值1亿元甚至10万亿元的上市企业。近日，三菱汽车宣布将在日本工厂启动人形机器人量产。三菱汽车与其投资的新兴企业 Highlanders 共同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将于2027年左右投入生产，并率先导入自有工厂使用。未来还将考虑对外销售，公司将在生产发动机的京都工厂闲置空间新建生产设备，月产能计划为1000台。7月12日，赛力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称，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5亿至18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其中，预计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10.5亿至13亿元。7月10日，小米汽车在答网友问中回应称，小米鹏程是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系列，并非子品牌，计划推出5座版和7座版2款增程式车型。小米表示，2023年初，鹏程系列立项时即选定增程技术路线，核心思路是用增程保障最大化纯电体验。目前上市节奏正在稳步推进，具体发布时间将另行公布。7月12日，中国一汽悦翼08全球上市，新车共推出增程版及565千米、650千米纯电版2种动力形式，共6款车型，提供6款外观颜色及4种座舱配色选择，官方指导价9.99万到13.99万元，实现上市即交付。作为中国一汽全新新能源品牌的首发旗舰车型，新车全系标配高通骁龙8295P 双 NPU 芯片，搭载华为乾坤辅驾计算平台与激光雷达组合，支持高速 NOA、记忆泊车、120米循迹倒车等24项辅助驾驶功能。7月11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国家促消费政策推动下，汽车市场保持强势增长。

2026年全国汽车市场总体走势较平稳，在生产资料高补贴的卡车市场和客车市场回暖明显。2026年商用车市场出现设备更新补贴推动的结构性增长特征，刚落地的商用车高补贴带来物流运输类电动化加速，商用车景气度较高。7月8日，阿里巴巴2027财年一季度财报前瞻显示，阿里云该季度收入增长加速至45%左右，超市场预期。阿里云 EBITDA margin 息税摊销前利润率持续改善，从往季的9.1%左右加速提升至低双位数，兑现了此前指引。此外，淘宝闪购减亏快于市场预期，与竞争对手 UA 单位经济模型差距收窄，在降补过程中市场份额保持稳定。7月10日，证监会国际合作司发布备案通知书，正式批复西英 Shine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上市备案。这意味着西英赴港上市进程迈出关键一步。本次上市依托境内经营主体广州西英国际进出口有限公司递交全套备案材料，计划登陆港交所，发行普通股上限为3.41613亿股。7月6日消息，高德 AI 专车近日完成一次能力升级。升级后，用户只需完整表达出行需求，高德 AI 专车管家即可从语句中自动识别关键信息，并匹配符合个性化要求的专车。7月8日，极兔速递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业务及运营情况。二季度，极兔速递全球总包裹量达91.77亿件，较去年同期增长24.2%，日均包裹量达1.01亿件，季度日均包裹量跨越1亿单的里程碑。其中，中国之外的市场包裹量达29.66亿件，同比增长66.9%，占全球总包裹量的32.3%，比去年同期提升8.3%。7月6日，美团宣布正式开源 Longcat 2.0 的模型权重、推理引擎与核心技术文档。同日，华为升腾、摩尔县城、木西股份等国产芯片厂商集体宣布完成对该模型的推理适配工作。7月6日消息，心动纪元完成新一轮10亿元融资。本轮投资方由国务院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成通基金领投，江西国控、国元股权、渝富中心基金、杭州资本等多家大型国资共同参与。至此，心动纪元在两个月内密集融资25亿元。7月7日，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汤文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即将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聚焦 AI 热点，展览将首发首秀多款最新 AI 产品，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华为 Atlas 950真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接月 Agent 智能体操作系统、进存计算 3D 芯片、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重磅新品都将在大会展出。7月12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 StepEdge 端测模型全家桶，包含 StepEdge 基础模型、StepEdge Audio、StepEdge Gee 和 StepEdge Gen 四款产品。这四款模型面向手机、汽车等终端场景，旨在让 Agent 真正进入终端，在本地更快响应，更好保护隐私，并通过端云协同完成更复杂的任务。7月9日，接月星辰宣布推出新一代智能体终端。据知情人士透露，接月星辰还将推出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7月12日，为期3天的 Bilibili World 2026，简称 W2026 落下帷幕。官方数据显示，本次展会共吸引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40万人次参展，170家展商参与，展位超700个，参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展会覆盖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展出面积24万平方米，为亚洲规模最大的 ACGN Animation 动画、Comic 漫画、Game 游戏、Novel 轻小说综合性展会。今年是 W 自2017年举办以来首次面向海外用户开放售票，护照购票观众占比达18%。7月11日，游戏开发商 Atlas 在 Bilibili World 2026现场宣布，《女神异闻录四》Revival 将首发支持中文配音。该作是《女神异闻录四》的重制版，将于2027年2月18日发售，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PS5 和 Xbox Series XS 平台。W 2026展会现场已提供试玩体验。7月11日，冒险岛怀旧服公众号宣布，由 Nexon 开发、盛趣游戏代理运营的冒险岛怀旧服将于8月3日正式开服。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

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 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

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1.0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

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46.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七月十三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

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

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

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

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

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七月十四日停牌一天，七月十五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七月十三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七月十三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
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

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
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
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七月十四日停牌一天，七月十五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七月十三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七月十三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
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

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盟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1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
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

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

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 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

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
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七月十四日停牌一天，七月十五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七月十三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七月十二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三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七月十三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
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

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

3.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1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

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

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1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
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

势。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
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

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

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
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
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

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

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盟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

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

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

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1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

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

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 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
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

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

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
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1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
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
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

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关

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连续

去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
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
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
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毒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毒性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毒性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毒性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
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

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 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 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 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yn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 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 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 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
1: 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
0: 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

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

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
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00

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
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七月十三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七月十三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七月十三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七月十三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七月十三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七月十二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三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七月十三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七月十三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七月十四日停牌一天，七月十五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
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

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

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七月十三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七月十二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三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0000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七月十三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七月十三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七月十四日停牌一天，七月十五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七月十三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七月十三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七月十三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七月十三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

赔尽赔，合理预赔。七月十三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每盎司，日内下跌1.68%。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七月十三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七月十三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七月十三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七月十三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七月十三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
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
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8点45分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七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 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 30%， 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

到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

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

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

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3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3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

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

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
本标准分为七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

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0000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